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在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琼站》节目。哦，这摆外口天气足烧热，拢真典型诶，热天诶天气形态啦。好是呢，下早时啊，到中昼进前吼，即个慢慢烧就热起来啊。啊，等下到两三点啊吼，都来一个西北风过了后吼，天气较凉啦。啊，透早时阵嘛，凉凉啊，还蛮舒服的啊。这就是真典型的热天的天气形态。伊安哦，看 YouTube 哦，讲诶，得当然。

爱国家吼，嘛差不多这种情形哦。热天的时阵，最容易就落西北雨、落大雨，啊，因呢吼叫做吼雨季，因为以种的吼是啊，落雨的时间更加长，落雨的时间哦，就是讲譬如咱家吼中昼两点外开始。落西北雨，因遐差不多十点就开始落西北雨啊，吼！啊，因遐的人拢来，来叫做吼，雨季吼，一个干季雨季吼，哎，也雨季啊，差不多有四五个月，四五个月迄种，落雨雨季啊，啊，咱这边的雨季，咱这边啊，也，这应该咱这边啊，这个雨季较短，所以讲哦，这个咱因为咱。位置啦，对吼，地球的这位置的关系啦，吼。啊，根据啊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讲吼，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啦，咱全台湾各地吼，其实感官是啊，这个真好天的天气形态吼，中大过了后啊，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各地的山区拢有短暂的雷阵雨，短暂的哦，短暂的啦。山区吼特别爱注意，雨会较大。一直到礼拜吼，礼拜呢，这个落雨的所在搁较侪，包括吼南部啊、恒春啊、花莲、台东遐呢，吼这种落雨的天气形态，然后都是落西北雨的机会大大提悬。吼啊，目前在关岛迄边遐吼，冒一个热带性扰动啊。在菲律宾遐有一个，关岛遐嘛有一个啦，吼。今仔日各地拢真烧热哦，普遍咧，高温33度到35度哦，哎，有诶所在哈，参像咧山区附近哦，挖山区诶所在哈，大台北诶大台北盆地哈，36度以上高温哦，大台北诶，大台北盆地哈，参像即个三峡，三峡吼要有山，啊咧三峡区内底都较烧热。真正是这种情形啊！哈啊，譬如讲，北岛，北岛边啊冒山，但是哦，北岛都接受热，因为挖山窟哦，就是喺山卡下啦，特别的受热哦。中岛过了后，你特别注意哦，西北雨哦，这个那是讲你中岛过了后，都爱去拜访这个客户。哦，你都爱穿一束啊吼，另外个加穿一束衫裤啦，安尼个袂淡高高吼，影响着你拜访在客户诶，这个行程啊，拜时是明仔载啊，明仔载赶快去，安尼一直啊，一直讲吼，这个拜六吼，拜六哈，啊礼拜吼，这落雨所在搁较侪，拜五拜六。这个菲律宾到南海那边的那个热带系统齁、哦、慢慢啦发电起来啊所以讲嘛爱注意啊、哦、是不是那个所在嘛要形成一个风台齁、哦、啊咱台湾在附近呢受到齁、哦、这个热带系统影响啦齁热带系统的影响外围的分析影响呢所以呢拜五拜六礼拜齁、哦、南部这个落雨的机会大大的增加吼、哦，啊，咱北部这边啊，吼、哦，但是午后对流的关系啦，吼、哦，所以呢，落一个西北雨，吼、哦，后礼拜都要较注意哈，礼拜到后礼拜二，哦，爱注意的是这个看这个风台的情形啦。看这风台的情形，未来这几天吼、哦，有可能哦，在关岛那边的迄个热带扰动新形成风台，哦，叫做红霞啊啊，伊这个风台吼，即卖咧伊啊行的方向啊，啊个在预测当中啦，哈、哦，目前各国哈，就是国家预测啊，伊要按对行咧。关岛遐形成哦，吼！啊，即卖咧按菲律宾哦，一偏较下面菲律宾啊，巴士海峡这边啊、哦，按所以讲，大多在讲的哦，迄、那个菲律宾这个热带扰动哦，应该都是关岛这个所在开始发展出来之类啊。但是啊，不管如何啊，迄拢是在太平洋顶面啊，咱拢得注意的吼。不管伊是第12号、13号。反正呢，只要吼，影响到咱的风台，对咱。

有影响的，咱都爱来注意一下。即马菜啊，阁是真贵，昨一安呢，去全什么连啊，一只高咧才89块啊，赶快呢，菜价钱也袂落落来啦。

听众朋友吼，咱来讲哦，这顶礼拜哈，顶礼拜哈，有一挂的这个流行病哦，你爱注意呢，因为每礼拜拜二吼，咱的卫生福利部这边管制署吼，拢会通报讲顶礼拜吼爱注意啊，当在流行的这边啦啊啊。顶礼拜，因为今日是拜三，就是昨昏公布啊，今仔日新闻较出来，啊，拢讲顶礼拜的代志啊，啊，但是你爱注意，因为流行病，拢爱流行一段期间呐，两礼拜到一个月哈，等下病毒，等下病毒，咱过来等下病毒的已经持续的进关哦，哈，讲顶礼拜急诊都有7000多人嘞，啊，主要的病毒哦是克沙奇 A 六型。啊，个长病毒 D68 克沙奇 A4 型哈，啊，这等下病毒累积哦，当前哦都六个啦哈，当前其中一个死亡啊，在咱附近的国家越南、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哈，这亚洲这边的国家，即阵啊哦，等下病毒的疫情嘛上升，尤其是哈越南的疫情啊。介严重，吼、哦，中国大陆是嘛介严重啦，吼、哦，啊，疾病管制署讲吼，5岁以下囡仔，吼、哦、是肠仔病毒当前的个危险族群，啊，肠仔病毒吼，伊、哦、的症状啊，就是讲会爱困、意识不清、活动力无好、脚手无力、麻痹，哦，啊，旧筋、凹吐、呼吸急、心跳加速，吼、哦。不是所有的肠仔病毒哦，拢会有锁口足症状啊，就是讲，不是所有的肠仔病毒拢会有嘴破啊、脚手生水泡，不是哦，无同款的病毒的形体哦，竞争无啥相同。啊，即嘛暑假吼，家长吼，囡仔上去安亲班啦，吼，啊是去参加夏令营啊，咱都吼较注意的啦。即嘛哈，就是讲咱来自保啊，讲到咧自保，一定爱等下讲个新冠病毒。新冠病毒一个有清管啊啦，哦，即嘛因为政府阿无讲爱全面戴口罩哈、哦，所以呢，即嘛都真罕咧，有人咧戴嘴阿妈啦，啊，依然是好用啊。你若受呼吸道的竞争哦，你都爱戴嘴阿妈，你爱保护你家己，你嘛爱有道德啦，吼、哦，爱有道德啦，爱保护，爱保护别人啦，嗯，啊，参像啊，老喉会疼啦，啊，咳咳嗽，鼻啊塌掉诶，流鼻水啊，发烧啦，疲劳、头痛、肌肉酸痛，吼、哦。这吼、哦，甲感冒的竞争就类似，咱都知影感冒爱戴口罩啊，但是真正有人不爱戴口罩，真的会气死人哦。嗯，这不爱戴口罩哦，别人也不爱戴，咱家己戴，真的会气死人。一按都杜绝感冒吼、哦，我讲感冒啦，佮讲唔是感冒，啊，佮讲哦是啊掉酸，啊，佮来讲啊，实在是气死人啊，哦，啊，所以呢。家己啊自保，啊那常像迄种哦，嘿有竞争啊，啊个唔戴口罩的人哦，讲啊讲袂听哦，咱家己戴口罩，啊台。

0: 先甲边啊，卖介哦正面的讲话，哎，因为酒精哦，随时咱家己带嘞哦，啊有诶种诶，这个新冠哦，已经讲哦，嗅觉、味觉哦丧失或迟钝，都、就是讲偏物件啦，吼、哦，啊是咧食物件哦，无诶感觉，这吼、哦、真可能都是新冠，啊免哦紧张啦哦，因为呢。即马新冠冇药啊，通治疗啊，哦，啊，得戴口罩、勤洗手啦，啊，看医生，一定要看医生。你若唔通以为讲啊，这小花代志啊，小感冒，会记诶吼、哦，新冠在咱台湾哦，万几人死去哦，真正诶哦，全世界话几百万人死去哦，吼、哦。即马啊，搁有诶新冠疫苗，预防下嘛是有啦，啊，看你要做。唔做吼，是咱家己会当选择嘞吼，即马无强迫吼。日本脑炎哦，过来增加三个确诊的病例吼，两个是在桃园罗底乡啊，罗底区啦，啊一个是在云林的口湖乡啊，三个人拢出现意识状况改变。好，日本脑炎就是诶日本脑炎的病毒。攻击脑部，所以脑部会发炎，脑部发炎意识。好、哦、都不清意识不清的人啊，但是呢，妄想起啊啦吼，啊这三个人吼、哦，这五十几岁到七十几岁哈、哦，啊拢有吼、哦、发烧、意识改变、呕吐无力啊，嗯、这三个人哦，两个人啊，搁在加护病房哦，哈、哦、啊这个因为这三个人吼、哦、有通报的嘛，因为这个因住的所在附近吼、哦、有啊。诶，饲粉鸟啊，饲猪诶，吼，有水猪啊，吼，有狗啊，吼，啊，咱家己要注意吼，咱那是要这个厝诶附近都较侪蚊啊，吼，有诶，诶，饲蚊啊诶所在人，啊，较卖哦，互蚊啊叮着啦，你要有防蚊措施，啊，那无头诶蚊啊叮着，一道嗯，啊，是讲哦，鼻啊传染着日本脑炎真艰苦。
1: 温泉乡的记者

温泉乡的记答。讲到温泉哈，听众朋友们知影，台湾的泡温泉的文化哈，就是日本时代该有的，因为日本人因爱泡温泉，所以将这个泡温泉的文化带入到台湾。啊，拄啊开始嘛，是因为因要泡温泉啊。这个日本人吼在统治咱台湾，统治台湾的时阵吼，这个台湾总督府、总督府啊，台湾总督府哈，台湾总督府啊，为着吼要来开发着各地的产业。啊，因就去各地呢去调查吼，自然诶风景啊、生活习惯啊，啊伊嘛注意着北岛即搭遮有诶火山地热啊，就是适合啊来开发温泉，所以哟、哦、啊，因呢，就呢在北岛遮吼来来开始来啊、来这里开始来发展吼温泉文化吼、哦，哎，拄啊开始吼、哦、泡温泉吼、哦，是跟他日本的高级官员吼、哦、有钱人，才会当有诶享受。啊，后来呢，这个北岛啊，这个公共浴场设立了后吼、哦，有开放吼民众啦。啊，唔该咧，民众吼、哦，才会当这个在生活当中吼、哦，才有哦，这种诶一个泡温泉的机会哈，那、日本人哦，咱啊看迄小丸子迄卡通哦，日本人因咧一般老百姓啊都会当泡温泉啊，所以呢啊，拄啊开始哦，日本人统治咱台湾拄啊开始哈，是吼因家己的这高级官员啊，有钱人用慢慢呢，民众嘛会当哦来泡温泉啦哦，啊咧北岛著名啊，就是咧温泉哦。迄阵啊吼，北岛诶公共浴池浴场啊哦，讲是啊，当然啊上大上大哦吼、哦。啊，日本人在北岛咧开发温泉吼，带动着北岛即搭遮诶发展哈、哦。啊，即、這个温泉旅馆啊哦。愈去愈济，吼、哦，啊，个有啊，这温泉旅馆呢，因啊个有吼艺伎，吼、哦，那卡是诶，即、這个表演，吼、哦，所以呢嘛吸引足济旅客啦、观光客入来，哈、哦，入来，啊，因为吼、哦、要互旅客、要互观光客诶交通较方便呢，所以呢就去铁路，铁路。啊，拄我开始遮嘛是有诶淡水线诶铁路啦，啊，因为吼、哦、要入来到吼、哦、北岛遮，所以吼毋敢个。新哦，开一个啊，叫做新北岛车站啊、哦，所以本来都北岛车站，佮开一段细段新北岛车站，所以呢，这新北岛车站其实吼、哦、是啊，日本时代哦，一个观光哦泡温泉所起的一个铁路线、铁路的车站啊、哦，这1916年啊，新北岛车站哈、哦、通车啦，啊，迄阵啊是啊非常的。老烈咯、哦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哦、是1945年那时候啦、哦、那时候、1937年到1945年、1945年、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啊、日本人、哦、他们就战败嘛，所以呢他们就退出台湾、哦啊、台湾、哦、就给国民政府来接收、哦啊、这个温泉、哦新北岛的温泉，新北岛的铁路，啊嘛，同款在行。

好，1988年啊，这个台北市政府哈，伊都咧开个捷运接运啊，所以哦，从个旧个迄个新北头车站啊，迄个车站吼，都卖吼彰化的彰化民俗村，安尼卖出去啊啊啊，后来吼，这个因为这个新北头车站哈，伊是。

哦，国台买回来啊，2017年买回来啦，哦，即马都放伫吼新北投站附近啊。接运新北投站附近啊，因为这条的淡水线的铁路都无啊，到即马都拢是因为呢捷运啊，啊，这个捷运淡水捷运哦，都是用原本的这个淡水火车铁道来改建的啊，啊，新北投的火车站哦，等1988年卖去彰化，搁台收回来，等2017年搁台买回来，买回来放在一个新北投的捷运站附近啦，哈，等啊伊个吼，伊个应该一按看起来，这应该嘛是哦，有小寡重整啊，无伊个查那只新啦，但是经过的这个设计拢无改变，哈，这仿照原来的哈。咱会当去遐参观啊，在新北投捷运哦，你在新北投站落车，啊，佮小可等一下，佮换一班吼，伊、哦、一条较细条的这个分支线啊，到新北投的火车站

下晡啊，两三点啊，三四点啊的时阵吼，就开始伊个在度孤啊，吼，头壳都顿顿啊，啊，迄阵啊，哎，就爱来去泡一杯啊咖啡啊，啊吼，啉一个啊，即、這个手摇饮啊，啊你吼，甲一旦吼，佮继续吼，继续的工作，啊，这种的情形啊，即营养师提醒哦，那是讲有当下啦，吼，唔是定定的啦。有一种下晡时的疲劳啊，这哦，啊个不要紧，啊那是讲大刚拢安尼，大刚都是讲下晡啊吼，都安尼断电啊，都哦，这个真忝啊，头脑都一片空白，顿顿啊，哎，这休困啊，中昼过了啊，中昼都有休困呢，但是呢，真歹改善，啊是讲咱的这无上班的朋友哦，得到两三点啊嘿。困醒起来，感觉阿哥是安尼啊，真忝，真疲劳哦。安尼一个想要困啊，吼、哦，这可能啊，甲吼血糖、甲困眠、甲营养、甲代谢失去平衡有关系。吼、哦，这血糖啊，因为吼、哦，这血糖的关系是因为啊，血糖哦，这个起起落落，伤过大啊。有诶，譬如讲啊，你中昼吼、哦，你食诶。较有淀粉的物件，佮配合啊，啉着诶有糖的饮料，啊，互你的血糖快速上升，啊，佮快速下降，啊，你就会造成疲劳，哦，注意力袂集中，啊，第二个就是困眠，但是哦，那是讲咱呢，暗下困眠呢，即、這个时间无够，啊，困眠的品质无好，啊。啊，即马呢，到咧中昼了后吼，你开始咯，都有疲劳的感觉，吼、哦。第三个就是欠缺哦，营养，包括讲哦，会当制造能量所需要的营养素，像像话铁质、维生素 B12、叶酸啊、维生素 D 啊，即个营养素无够，你就容易疲劳啊。第四个就是吼、哦，长时间啊，迄、那个压力啊，包括你工作的压力，包括生活压力啊，使得哦，自律神经哦，紧啊，而且这个哦，就是咱身躯诶能量哈、哦，比较能量诶消耗能量哈、哦，比这个消耗掉啊，个制造未起来哈、哦，因为呢都除了神经的关系，然后输掉啊，你诶这个能量制造能量利用哦变钝啊，啊你嘛哦。就容易疲劳啦，啊，第五个就是代谢功能啊，像像个血糖异常啊，胰岛素的问题啦，哈、啊，体内的脂肪伤高，本来脂肪伤高啦，啊，造成身躯无法度吼，产生啊是运用遐能量，啊，你嘛会晓，人都会有种疲劳的感觉啊，所以到下晡啊，容易疲劳的人，你特别爱注意。哎，唔通以为讲拢困无够，啊明明都困足济，吼、哦，唔通讲以为咧真忝是肝无好，无一定，吼、哦，啊你爱想看卖啊，像就伊安拄只都讲个啊，有可能诶血糖、困眠、营养、代谢，吼、哦，啊个压力即几部分咧，你爱去想看是毋是即几部分诶问题，啊针对着问题去来做改善，安尼咧较有效啦。因为时间关系，要电台工商服务了，再继续咱的节目。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

0: 千块，新婚学生加买1.5杯，
1: 收听有够力，弱智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0的被围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0: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0: 红英红的你是我的生命，
1: 热天这烧热，那无吹一下冷气啊，真正冻袂掉诶。即卖冷气较细台，袂讲介贵啦。啊，佮有哦，你爱买变频诶，变频诶较省电哦，真正。这冷气开诶困哦，啊袂记啊设时间，都互伊啊一直吹，吹到透早起床，吹几暗。透早起床诶时阵呢，我讲酷酷扫吼，啊是呢气喘压起来啦。透早诶时阵哦，扫甲醒起来，这有原因诶哦，有可能是因为温度伤过低。引起到呼吸道、呼吸系统过敏的反应。胸腔内科的医生讲啦，酷酷扫啊，是因为胸腔内科常常看到的一边，人讲吼，医生惊地扫，跟他扫，大多数的问题都是等于呼吸道、呼吸系统。啊，那有连带啊，有其他的，比如发烧啊，吼，那喉痛啦，全身苦痛，迄个有可能是病毒还是病菌感染。啊，那跟他扫呢，这部分哦，都较侪是吼呼吸系统的问题。像就气喘啊、脾水逗留、胃食道逆流啊，这种会引起酷酷扫。啊，酷酷扫，医生因的观念实际上就是身躯的一种保护的机制，利用酷酷扫去清除哦，呼吸道内底垃圾物啊，还是病原体，就是病毒、细菌。即嘛，一旦讲是呼吸道受到刺激，做出的一个动作，鼻涕倒流、鼻水倒流，跟胃食道逆流，是因为鼻水还是卫生刺激到咱呼吸道顶面的组织啊，呼吸道感染啊，还是气喘啊，这是造成呼吸道发炎的原因。啊，即嘛会互咱咳咳嗽，因为呼吸道发炎，呼吸道气管细胞有诶发炎诶物件，咱诶身体机制就是要互伊发炎诶物件互伊挤出体外，互伊走出体外，所以就用扫这个方式。呼吸道诶问题啦，会按咱诶神经系统传到大脑，互大脑发出了对肌肉产生了酷酷扫的命令，这就是酷酷扫的原因。所以说咱吹冷气困啊，酷酷扫有可能是因为原本哦呼吸系统都有问题，啊，再来酷酷扫，啊嘛有可能是因为气温伤低啊，呼吸系统的问题呢造出来啦。有一挂人啊，因为无用医生交代爱用的气喘的药啊，拄着气温变化较大的时阵啊，气管受到啊刺激，就开始酷酷扫啊。啊嘛有啊，因为啊气管啊受到伤过冷的温度发炎的物质啊压起来，造成到呼吸道收缩，呼吸道伫收缩哦，就会喘。这个时阵哦。那是讲哦，用输的迄种的类固醇的药剂诶，较紧啊输入去，呼吸道发炎的进行改善，安尼啊少啊，啊是呢呼吸道发炎的进行都会当低落来。啊，另外那是讲气管啊，因为过敏，所以呢进起来，这个时阵都爱用哦，会当好气管啊，展开的气管扩张剂，安尼噶有法度吼，好气管展开，噶有法度。酷酷扫还是气喘会当得到控制，所以啊，酷酷扫的原因真多啦。一般吼，那是病毒病菌呢，都会个加几啊种的竞争出来。啊，那是单单都干那一直扫，一直扫啊，爱看医生啊，看是啥物的原因，是不是啊？因为过敏引起的呢，还是啊有发炎的问题啦？当咱一直扫啊，扫个一喘，扫个呢有火，体重。减轻，然后发烧就来啊！这个情形哦，啊，进去看医生，因为哈烧个伤严重哦，有可能的气泡烧一个煞发炎，甚至因为用力的烧，呼吸道的细菌、病菌啊，走入到气泡内底去，造成着气发炎，啊嘛有气喘、气泡的炎症、气泡的排泄啊，嘛拢有可能会做。

0: 韩顺成跟紫菱所合唱的歌曲《悲新娘》，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佮有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一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脂肪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错干那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让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煮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即罐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即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诶单元不饱和脂肪啊，诶，遮尔啊悬啊，而且即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块，1980块，8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舒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枣糕、水梨糕。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0: 安排这首歌是《六道轮回》，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参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3盒2500块，2500块都加3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0: 安排这首歌是徐子淇唱的《一夜芳一夜香》，
1: 伊安来落茶叶蛋，伊安落开的茶叶蛋，伊安厝的人讲吼，袂歹吃啦。真正有吼，便利商店卖迄茶叶蛋的味，但是伊安讲，我无系茶叶啊，伊安就是干那搭八角、香叶、桂皮、豆油、盐，安尼下底落，先打卵吹好湿，吹湿了后，再用汤匙啊吼，把鸡卵壳个来再拍起来，好鸡卵壳有鼻粉、豆油、盐、八角、香叶啊个桂皮呀、啊，煮好滚鸡卵啊，搁再弹入去，搁滚一下，因为咱要好香料味会走出来，鸡卵搁下底滚一下，拢确保着规个拢是湿的，啊，就来放好冷，放好冷了，再搁放个冰箱，放个冰箱吼，再冰一工。两天啊，要吃的时阵哦，电锅搁再吹一摆，安尼就烧的。你安尼吃烧的，买单吃冷的啦。在热天啊，伊安感觉安尼较安心哦，较袂讲因为啊，放过一顿两顿啊，歹去啊，变质啦，安尼吃落去腹肚都唔好啊。所以讲吼，伊安啊煮茶叶蛋哦，做起来吼，甲便利商店的无差真济啊。伊安家己认为讲真香，拢无系茶叶，听人讲系香菇啊，会搁较香啊都。袂记啊，阿妈是厝诶，香菇嘛无剩偌济，啊是因为反正就安尼一食就袂歹啦，较咸一点点啊，咸味甲入去讲鸡卵内底，你若无咸吼，就无好食。

0: 有爱歌曲，心爱都会去。
1: 咱来介绍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足侪朋友在食，伊安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咱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那，伊是有粒的。内底有葡萄糖胺，这是一定爱有的胶原蛋白素甲维生素 D3 等等哦。真完整的配方，一个月的量哦是1800块，1800块食一个月啦。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你都会安尼咳咳啊，你会当试看卖啊？在初期哦，拄啊开始的时阵，补充一粒葡萄糖胺，效果是真明显的，真好的啦。葡萄糖胺呢，唔是讲干那咱台湾人在食，美国人吼伊嘛拢在食这种的物件。真侪人去美国大顿来的物件啊，都是葡萄糖胺。啊嘛有人用人吼去美国摆大顿啊，啊即嘛唔免，咱按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葡萄糖胺。伊个使用量吼，一天食4粒，一天食4粒吧，一个月的量1800块，无比人较贵啊。这是啊，美国原装进口的，食保养的一旦食够较久。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感谢你。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好咱的骨骼吼一旦健康，要好咱的喙齿一旦健康，要好咱的神经传导一旦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一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啊，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哦有钙质，不过哦，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最重要的。今麦一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就会好诶。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的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食食。哎，软球啊，你来喷钙，啊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一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这个电话跟伊安联络，一罐才98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块。总共咱啊平常下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摄取啊，你会当食够较少。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伊安呢服务电话，专线电话。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

一粒，一个月量1800块，输钙胶囊一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食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只要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855000播出，一案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就因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啊，这样。

0: 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铁学》节目。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0: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亚
1: 郭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坚固，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壁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后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
1: 对。
0: 哎，明仔日你来真好啦。啊，明仔日吹杂风，等下大热。
1: 嗯。
0: 顶班迄热吼无算啦。今麦来就大热啦。
1: 啊，迄个无算。啊，热久啊，无算。啊，
0: 今麦大热哦。
1: 哦。
0: 啊，对啦。雨都在落够啦，
1: 进前是小暑啦，即马算大暑啦。
0: 即马你这雨来讲喷喷啊两点啊吼，哇，都加落来，
1: 跟倒去。
0: 那边做只墙落来吼，
1: 嗯，
0: 西北雨墙一摆啊，安尼就较凉啦。
1: 啊，讲到恁这林间的人哦，真歹风台啊，要落较大嘞，恁来饮水啊嘛。啊，安尼落两滴啊，安尼甲恁欠胖者，恁妈妈讲安尼落了无够，
0: 无、
1: 哦、啊落较大嘞，淹水恁阿妈，
0: 没、啊、人台湾报道人没吗？
1: 嘿，
0: 嘿，那、啊、这个风台呐，过来呐去下水大陆去哦，
1: 嗯，
0: 哦，那龙安那边去哦，那边较
1: 安尼嘛真吃力嘞，那边嘛是拢淹着背死，哎呀、啊，
0: 那边也淹着真吃力，啊个。啊，搁抓了个，把你国家搁有咧落水哦。
1: 嗯
0: 嗯，
1: 有诶是落水，啊有诶是热甲呢，悠悠叫。你看像迄、那个日本啊呢，热甲呢，火山爆发，
0: 热死人呐、
1: 啊。系啊，烧红红啊呢。
0: 也热哦，啊地气也烧嘛。
1: 嗯，
0: 烧啊啊都给我崩起来呢。
1: 啊，都崩啊。
0: 诶、欸，啊，咱就北去日本看到那个大阿苏火山呐、啊。
1: 嗯。
0: 吼、哦，啊，都看，迄、那个味啊呢，咱冻未掉呢。
1: 嗯。
0: 清凉凉啊，地滚地滚地滚啊呢。
1: 真清。
0: 系啊。
1: 嗯。
0: 我坐迄个什么？缆车过去看，你知无？
1: 坐缆车去。
0: 系啊系啊。
1: 啊，无你山顶那边那扛去。
0: 啊，我那靠一条迄个火山爆发出来迄、那个
1: 石头，
0: 迄、那个石头，迄、那个石头又崩出来时喏，
1: 嗯，
0: 已经啊咧一坑一坑啊。
1: 拢超会打。
0: 系啊，摕转来
1: 做噜噜、啊、
0: 做纪念安尼啦。
1: 哦，嗯
0: 啊，热天话紧啊，你都那放学较冷静哩吼。都袂遐热啦，
1: 系
0: 啦。即几工啊，少年啊吼，你若要去什么抗争吼，你家己头壳爱想想的哈。这个抗争是什么意思？我感觉讲，这个有代志，就是爱解决代志，哦。啊，像讲这无什么代志，你叫一个囡仔出来这中间吼，也这个情绪啊，弄个安尼歪过起出来，这安尼蛮好，哦。从你二五做人甲看，哦，这场的抗争

0: 是安怎？什么人咧讲的话哦，较有理。啊，我感觉抗争就无理啊，对唔？
1: 要针对代志呀。
0: 对啊，啊对代志啊。
1: 要处理代志啊，协助发达互相处理代志
0: 啊。
1: 啊，较
0: 侪人是我因来边啊饭店啦、生理人啦、餐厅啦。
1: 较有生理。
0: 我生理较好，安尼较要紧啦。
1: 哦。
0: 嘿啦。
1: 嗯。
0: 啊，咱这徛。徛咧光光啊吼，看因咧买啊咧收摊的，哎呀，
1: 啊我不爱，热甲要死，我好不来得好把心为。
0: 嗯，咱免电视切咯，
1: 好，
0: 我甲看卖啊，
1: 哎呀，要抓心，得咧迄条啊，啊个第三年时阵啊个。
0: 无啦，因即卖有抓心啦，啊轮流啦。
1: 安尼啊，做抓心。
0: 嗯，那笑死人。人家作息就讲两三天叫小号，
1: 拢对头加杯拢无食，
0: 滚水来啦，滚水来啦，
1: 嗯，
0: 滚水底下
1: 按我意思拢无食物件啦，
0: 叫小然后就是安尼，啊，后迄个
1: 后迄个轮流诶，
0: 轮流诶，
1: 我中昼食饱来食，我食暗顿走啊，你食啊你食啊你食暗顿食刷单来加食，嘿，安尼好做算迄个咧，作息，
0: 叫做做囡仔戏啊，
1: 扮家家酒，
0: 来了，龙千里唱的吼，
1: 嗯，
0: 这条歌叫做《戏梦》，
1: 嗯。

0: 奥鱼拖白了红缸，咱人咧看出去的中间哦，
1: 嗯，
0: 啊，那迄个连续剧啊，
1: 嗯，
0: 啊，都迄安尼解决，
1: 啥都
0: 都都
1: 要结束啊，啊，都
0: 都拖，啊，都奥鱼老拖白了，
1: 嗯，
0: 哎，
1: 拖甲无依无束，
0: 丢了丢了，
1: 嗯，
0: 哎，啊，听挂件中俱乐部这节目，会当听出一挂这個原版的这挂曲安尼，哦，恁能去听到迄、那个？AI 的，人咧放 AI 的歌吼，
1: 嗯，
0: 迄听起，这歌真好听咧。啊，那根本什么人咧听？叫做 AI 啦，还较无感情啦，
1: 哎、啊，阿妈、啊、是好听啦，阿都在人听啦，嘿啦，
0: 啊、这
1: 歌在人听。
0: 嗯，阿良因迄个宁夏路呀，要去吃卤肉饭啦。
1: 哦，
0: 嘿啦，今麦甲创一碗卤肉饭我吃吼。
1: 真啊，食点心，食卤肉饭
0: 哦，
1: 安尼啊喂，
0: 嗯，食看卖啊，
1: 嗯，
0: 然后食这个这个讲啊，
1: 那个一碗嘞，
0: 系啦，啊，要第三遍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顺忙。

0: 的卤肉饭。
1: 嗯，吃了讲靠卡了啦。
0: 靠不然嫩了。
1: 靠不然卡嫩去。
0: 哇，这么人呢，多了名称啊，听了卤肉饭，哇，
1: 腰
0: 来呢，腰来你就冲起你啊。
1: 哦，冲起了。
0: 冲我要零下路啊。
1: 哎呦，啊，零下路有诶，你那足远诶，搁冲一个都迄落。
0: 没啦，还拢未到天光呢。
1: 哦，
0: 嘿啊，啊来刚过啊嘛，
1: 你讲
0: 卤肉饭啦，拢未到天光啦。
1: 哦，
0: 迄搭足好食诶啦。
1: 哦，卤肉饭到位嘛有啦。
0: 是。我本来下班哦，拢要去遐食卤肉饭嘛。
1: 哦。
0: 啊，即马家己无车，你听无？
1: 都无，较无方便。
0: 本来拢要骑奥多巴来上班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惊讲这目睭安尼。哦。
1: 哦。
0: 啊你。稍微也唔多，那个坏掉吼，来计税，较无闹，闹塞车也是这吃苦唔吃哦。
1: 嗯嗯，
0: 下班来吃些萝卜饭才顿来拄好。
1: 哎
0: 呀，
1: 暗过那边困进前哦，你吃萝卜饭敢袂伤饱？
0: 嗯，有的人是啊，你要吃饱，你吃一碗就好啊。
1: 一碗都足饱呀。哎呀，搁吃个两碗，够人吃个两碗，迄个做事的人唔得。做事的人甲食甲两碗，
0: 唔得袂
1: 两卡两手。
0: 物件少入口吼，
1: 嘿，
0: 人的性命会食甲九十九啦。
1: 嗯，
0: 嘿啦，暗时啊，你食甲一百安尼。
1: 啊，点入口可贵的卖价。
0: 拢啊，一碗迄个木瓜啦。
1: 嗯。
0: 哦。
1: 嗯。
0: 一碗木瓜就困啦啦。
1: 哦。
0: 嘿啊。
1: 暗古迄个要困进的一碗木瓜嘛唔对，
0: 迄
1: 血糖的飙高啊。
0: 啊，我有
1: 担心。因为要困啊，
0: 要
1: 困啊的时阵吼，你就是甜的物件啦，水果的物件，尽量就是卖食。嗯。无你就是这个晚餐了后，吃饭后水果。
0: 嗯。
1: 哎呀，啊你若要睡前吼，就什么萝卜饭啦，什么迄条啊，啊是迄水果，迄拢尽量买。因为咱困起囤积嘛，
0: 嗯
1: 啊，就伊消化较慢嘛，无咧叮当啊倒咧呀。
0: 啊，咱都是这三遍地啊，
1: 嗯，
0: 北来垃圾囤积拢啊平平出来啊，透早爬起来都爱去卡紧苦苦的啊流啊，
1: 嗯，
0: 哎呀，
1: 哎啊，重点是你呐有糖分的人，家己就较注意安尼啦，
0: 哎，哎哟。起码有什么囡啊？什么？
1: 嗯，
0: 长病毒啦。
1: 哦，登流行。
0: 啊，吃着垃圾油啦。
1: 系啦。
0: 大家拢有吃着垃圾油啊。
1: 嗯。
0: 啊，袂安怎？咱来个清清出来啊。哦，讲收多嘛无效。啊，阮朋友，嗯，拢听友咧听讲，诶，袂歹哦。

0: 恁的这个红星的你解读完哦，
1: 广告，
0: 安尼个清清出来正好呢，嘿，叫大家哦，赶紧来吃红星的你解读完。
2: 来，我个广告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度，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星五年解毒丸，红星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星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星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嗯，解毒丸。
0: 咱物件食到咱的巴肚底吼，
1: 食食规堆。
0: 对啊，你无甲清清出来嘛，袂使呢。
1: 对啊，
0: 豆豆甲清出来，哦，较袂讲掉伫个体内吼，哎，无爽快，垃圾底下咧循环啦，搁甲你循环倒转去啦。
1: 嗯，
0: 身体免来健康。红星的五年解毒丸，你甲食落去，哎，那豆豆呢，从腹内啦。你这个火气啦、垃圾啦，拢甲你清清出来，哦，较袂安尼闭结，较袂安尼闭结，安尼放袂出来，你唔知要安怎呢？食一罐红星的五年解毒丸，清肝阁兼解毒，
1: 解毒降火，
0: 大便唔免让你啊滴啊干干球安尼吼。红星的五年解毒丸，这一罐清二啊五，啊你这样买半打吼，哇，你足算足会好啦。
1: 都有犹太啊呢，
0: 即阵啊拢有甲你犹太，吼、哦，那、买半打拢有犹太，紧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即嘛，广告完毕。放多一条歌，
1: 即、这个可可啦，都这个朋友讲要听可可啦，
0: 哦、可可拖海牧羊人啦，
1: 嘿啦，
0: 这个咧找迄个杂号找无真可怜，哪个该倒找去啦？
1: 好、哦，
0: 哦，
1: 嗯。

0: 这个歌真好听，真有感情。可可托海牧羊人，来，咱今麦过来听一个蒙牧之恋，最近一个歌王哦，在唱歌，伊唔知是忧郁症的、躁郁症啊，你哦，
1: 焦虑。
0: 看无歌王的，怎啊唱歌呢？伊那在台顶咧唱歌的中间哦，那感觉五音不全，
1: 怪怪啊，
0: 五音不全，扛未起，记未落啊。真的变了呢，爱去调整，这无调整哦，这出来下事情啊，
1: 可能是久无唱吧。
0: 嘿啦，

0: 盲目之缘，
1: 嗯，
0: 在盲目中在找你的爱人，
1: 嗯，
0: 啊，但
1: 谈恋爱啊，
0: 唔知找有啊无咧，
1: 嘿啦，
0: 啊无咯，
1: 太认真找咧。

0: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个骨头给你顾好，嗯，啊筋络给你顾好，唔只讲筋互你练，啊骨要互你定，啊无你若定旧卡筋的人蛮无，哦，
1: 他能求能，
0: 对啊，
1: 哎呀，
0: 讲你食咱的风清。

0: 用筋骨吼，我拄只讲起啊，筋要互你练，骨要互你练，吼、哦，互你安尼一年一年都大，啊，到了面成功，食几话，都食即款，红青的用筋骨，较袂讲呢，啊，要倒落安尼，这样酸啦、抽啦、疼啊，
1: 嗯，
0: 啊，唔知要安怎呢？
1: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
0: 啊，再来买一块那个大波。这打一打，打个龟身骨，那太过了安尼，那打是会啦，
1: 暂时啦，
0: 伊迄度安尼，甲你烧烧啊，安尼甲你跪安尼啦，
1: 嗯，
0: 啊，但系拆起来就无好啊，
1: 嗯，
0: 哦，
1: 啊嘛，南北打伤久，
0: 咱红青的养筋骨，你甲买半打，啊，直直吃，直直吃，哦，要甜的嘛会使，啊，即卖有人讲半打要给朋友呢，
1: 也有人讲，
0: 嘿。即摆半大要互恁，就是讲吼，即开啊才有啦，
1: 嗯，
0: 佮价就无啊啦，
1: 嗯，
0: 吼、哦，所以你若买半大吼，油菜足济，啊，食好，吼、哦，啊，绝对会好。红青的养筋骨，啊，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0: 三品啊，买半担吼、哦，
1: 嗯，
0: 拢有油菜哦，
1: 对，
0: 吼、哦，来，即马即个
1: 广告完毕，
0: 咱李董呢吼，今仔唔知有去宜兰无？无伊嘛真爱听这条啦，
1: 嗯，
0: 深坚破高钉。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着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回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登来吃，唔能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或者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肾、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

0: 风刮身，保益气肺，风清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1: 即卖人即个目睭吼，拢去手术啦。
2: 嗯，无好的人真侪。
1: 啊，即类手术了，都要等一段时间都，搁手术迄类安尼啦。吼、哦，啊，手术起来有影目睭安尼光影呀。吼、哦，啊，但你若搁无安尼个小甲保养一下吼，落尾啊，目油嘛搁酸出来。哦，阮一个朋友，我迄刚讲的，听讲一个老头啊，伊嘛有去手术咧目睭啊，
2: 白内障。
1: 啊，最近那目油搁咧插白滴，所以咱手术了的中间呢，咱的大光明哦，都要买转来吃哦，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益咱的气肺哦，啊，滋阴明目甲咱保眼，目睭甲咱顾甲安尼光影下。啊，无你若讲都无要无紧的中间，哇，啊，搁定来，搁手术一摆，迄个麻烦啊，吼、哦。
2: 嗯。
1: 啊，红星的大光明，这一罐2000，啊，你即摆若买半打吼、哦，当然这有犹太滴个啦。
2: 对。
1: 哦。
2: 嗯。
1: 找罗刚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铺料放喺膀胱，
2: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好来，嗯，七点钟就要给您算卦的哈。
1: 对，
0: 七望七啊，
1: 卦见中，
0: 请你只卡29998693，
1: 29998693，这咱现场可以的电话。
0: 哎，电话拄只个切个好啊。
1: 嗯，
0: 啊，今日吧。
1: 对，来啊，要上线点卦的朋友好起床啊哈。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来起床哦。来，你好。
2: 哎，见刘某姐姐。
1: 嘿，
2: 王太太。
1: 嘿，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短婚你也精神类。
1: 短婚你也精神类。好好。
2: 谢谢。
1: OK。嗯。
2: 谢谢。
1: 嘿，刚才迄个王太太还袂困。村内拢困了了，
0: 讲啊足爽个呢。
1: 哎，
0: 哎呀，等因啦，死因就起来了。
1: 哎，
0: 嗯，
1: 哎，
0: 啊，我短裤领穿下来，我更好啊啦。
1: 天气太热了，大家拢比咧，这个吹冷气安尼，
0: 吹到爽爽爽安尼。
1: 系啊，哎呀，变大起安尼。
0: 对啊，
1: 来了。
3: 王姐你好，
1: 你好，
3: 建中好，
0: 好，
1: 哎，
3: 张姐姐。

0: 了，拍得出头顺，
1: 拍得
2: 出头顺，好，
1: 这
2: 奖金诶，
0: 给啦。
1: 哦，好，我找一看卖嘞。
2: 拍得出头顺哦，
1: 拍得出头顺，
0: 等大顺等大顺。
1: 哦吼，哎、哦哦欸，啊，今年敢那顺啊较少呢，哎呀、啊，
2: 不要红太太太太太低啊，你
0: 用无介济啊，
1: 哎呀，无、
0: 啊，我有两个币。
1: 哎呀、啊，啊较少嘛。
0: 我顺啦，你这个拢有啦、
1: 哦。有啦，啊较少安尼啦。
0: 嗯，
1: 好。
0: 好。
1: 来你哦。
3: 我是啊。
1: 哎。
3: 我要听啊。哎呦，码头小编。
1: 码头小编。
2: 码头小编哦。
1: 码头。
2: 你那天哪那么去说码头小编？
1: 你敢管？
3: 我以前厝诶拢无小我。
1: 啊。
3: 我电视上出的我这条歌。
1: 哦，你迄个是迄个录的，无内底无即块就对啦。
3: 唔知找拢无。
1: 找无哦。
3: 哎。
1: 啊好，安尼我放互你听。
3: 好，谢谢。
1: 好，唔暗唔当困哦。
3: 哦。
1: 哦，慢些困下啊，稍冻者。OK。来，你好。喂喂。
4: 喂。
1: 嘿，你好。
4: 你好，宝贝，哎。爱你的点分盘，昨天
2: 点分盘吼，
1: 点分盘，
2: 好好
1: 好，啊，你倒位？
4: 在北洋杨女士
1: 啊，
4: 在北洋女士，
1: 杨女士哈，好，杨女士 ，OK， 好，
4: 两个很好，
1: 好，来，你好，
5: 跟条王姐你好，
1: 你好，
5: 我来点一条的，点一条的鸳鸯梦。
1: 鸳鸯梦，
2: 哎，乡愁诶，
1: 鸳鸯梦，鸳鸯梦，敢那有啦，唔知未记得乡愁诶，爱吹，
5: 哎，
1: 好，
2: 好啦，
1: 好，
5: 好，谢谢
1: ，OK，
2: 好，哎，
1: 来你好，
6: 喂，你好，
1: 你好，
6: 我要点一首《醉茫茫》，
2: 醉茫茫，
6: 烟火康太太，
2: 康太太，
1: 烟火康太太，
2: 醉茫茫，看我变喏。
1: 困啊！
6: 醉啊！
1: 你养啉未？
6: 我袂养。
1: 啊，袂养啉哦。
6: 哎。
1: 啊，袂养啉，佮安尼，敢若袂输，安尼点甲足够啉的。
6: 哎。
1: 哈
6: 哈。
1: 好听。
6: 好
1: 听哦。醉茫茫，好。好。
2: 伊爱看人醉茫茫啦。
1: OK。
2: 啊，家己唔。
1: 家己袂养醉。
2: 哎。来哦。
6: 见长兄。
2: 来。
1: 你。
2: 哎。
1: 来呀，来呀。来啊来啊！
6: 系啊，我都在等等等啊！
2: 哎，你听到迄个歌的原接啦，他袂去听到迄个 AI 啦。
6: 我丢咩？
2: 哎呀，
1: 啊一半摆啊，一半摆啊，听看卖。
6: 原接袂
2: 赞。
1: 嘿呀，一半。
6: 用迄个 AI 啊。
2: AI。
6: 哦，听真久啊，我说，逐条都共口味的啦。
2: 无
6: 感
1: 无
6: 情啊。
2: 哎
1: 呀，啊，无啊，一半摆啊，
2: 听。我就偏听你咧。
6: 是真够唱啦。
2: 对啦，哎，都 AI 的，哎，都无感情的啊。
6: 哎，对对对。
2: 对啊。
1: 嗯。
2: 啊，今日你要听什么歌？
6: 哎，跟上遐，我唔捌听迄落个离别的誓言呢。
2: 离别的誓言哦，好啦。
1: 离别的誓言。
2: 好
1: 啦。好。
6: 好。
1: OK。好。
6: 拜拜。
1: 哎，完了。离别的誓言。
2: 哎。哦，我随车出来。
1: 嗯。
2: 哎。安尼有够啦吼，
1: 好啦，
2: 嘿啦，
1: 安尼帮你刷。
2: 那么低温的产品是吼，
1: 哎，
2: 即卖若买半打吼，拢有油胎，
1: 对，
2: 吼，
1: 嗯，广告，
2: 嗯，啊因为啦，这个会多来嘛，啊，这批会就是讲，
1: 嗯，
2: 要来油胎咱的朋友话咧，
1: 嗯，
2: 吼，买半打，啊，你就知讲安怎油胎，
1: 算讲这个要机会真少有啦，
2: 对啦，
1: 嘿啦，啊。朋友吼，都朋友在吃咱的产品吼，阿都八阿班的啦，
2: 对啊，
1: 嘿啦，
2: 阿吃都阿吃好，
1: 嘿啊，
2: 我们叫民主。
1: 啊，咱的药品吼，咱的产品吼，你长期使用 OK 无问题啦。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嘿啊，所以吃咱的产品吼，做你放心，放一百心，哎，阿都安尼认真个吃，哎，你若讲安尼三吃四休困，都阿个定来。哦，所以讲，食咱的这个产品，咱的药品吼，啊，你都认真食， 有的产品吼，你是有的哪吃哪惊啦？哎呦，啊，吃吃的吼，唔知好吃歹吃袂啊？

0: 啊，咱的药品哦，做你放心。
1: 咱做你三十年，
0: 真安全，
1: 放心啦。
0: 嗯，
1: 我来电台都五十多年了。
0: 嗯，
1: 啊，这些产品就是介绍三十多年了。
0: 嗯，
1: 做你放心哈、
0: 哦。对。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
0: 顺梦。
1: 嘿。
0: OK。广告完毕。
1: 今麦唔知要放什么歌？短婚娘，精神类。

0: 想讲可能个无使咁样联络诶，
1: 目屎流目屎滴啊！
0: 断魂岭精神类，
1: 嗯，
0: 朋友，我有咧介绍咧 EGF 青春胶囊，你拢知嘛吼？
1: 广告
0: 原料是法国诶，
1: 对，
0: 哦，啊，你有去讲咱面洗好清气 ，EGF 青春胶囊在对面做对岸本，啊，伫伫安尼个个说诶，一下骨就打伊啊！
1: 哦，继续打仗诶、哦！
0: 啊，咱头家娘、小姐、太太，哦，若要搁进一步搁较水诶吼，咱有迄个珍珠霜，哦，啊，即马加较大罐啦。
1: 对。
0: 啊，你就安尼个，甲迄个所。

0: 在哦，甲抹抹安尼尿尿迄个所
1: 在，都规个面拢抹。
0: 嘿嘿，抹抹。
1: 嗯。
0: 啊，迄一挂黑色素吼。
1: 阿妈棍嘛都抹。
0: 阿爸也当了了啦。
1: 诶，也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啊，你安尼抹抹了吼，出去无人甲你讲，诶，啊，你人化妆无？
1: 嗯，
0: 好、哦、啊，皮肤加真水啊呢。
1: 因为咱这是迄个肤色的，
0: 系啊系，
1: 哦，肤色的，所以讲抹起来吼，无感觉你有抹什么物件，
0: 对啊，
1: 系啊。
0: 从一百组的袂歹哦，这
1: 本来是十五毛的啦，啊，即马佫加十五毛，安尼变三十毛，
0: 哦，
1: 啊，加一百块就是一罐七百，两罐千二。
0: 从做大波人要送我太太就送这啦。
1: 嗯，哦，啊，那 EGF 青春佳人一罐四十粒，千八块，啊，你若要半大，佮有犹太，
0: 对啦，
1: 嘿，
0: 啊，你若讲要送哦，你的较好的朋友，
1: 嗯，
0: 一组买半大，一粒送安尼吼，
1: 嘿，
0: 哇，伊会甲你感谢个安尼头吼，
1: 嗯，
0: 海里头一摆，
1: 对啊，
0: 哦，
1: 对，
0: 啊，这抹落真水呢，啊，足足的呢。
1: 对，身体够健康，面甲够春风啦。
0: 啊，即摆咱有迄个买半担吼，
1: 嗯，
0: 拢甲你加加足侪安尼，
1: 嗯，
0: 吼，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本
0: 来码头，要来甲小编。

0: 做回来。
1: 啊，这干干的吼，做点心嘛好，台湾的养生梅啦，啊，還有迄个笋肉酥，
0: 个
1: 肉条啦，啊，還有迄个一口松啦，一口松就安尼包一个啦，啊，内底敢那糖啊，但是你甲摕来食咯，哎，肉酥啊，啊，咱人都爱氨基酸，
0: 够能白质，
1: 够能白质，咱人都爱这两行才会使。因为你无食肉嘛，啊、你
0: 无迄个营养无够，
1: 氨基酸啊，
0: 无多吸收营养、
1: 啊。你咧食落啊都有啊，养生梅起码有起价无？
0: 百五
1: 啦，啊，真好食。
0: 那
1: 泡茶啊，那食，
0: 食枝头啊，
1: 啊，这养生梅
0: 解腻啊，
1: 不是贵个拢我哩，点么咧叫啦，无啦。一袋包装一袋啦，
0: 一粒一粒包装啦，安尼较袂剥手啦。
1: 这有水准的啦，
0: 对，
1: 记讲，若要滴，拢找到江小姐啦，2999-8692，啊，佮有咱那个海蜇皮、
0: 海蜇头、
1: 海蜇头，哇，
0: 海蜇皮是
1: 海蜇头呐，会用敬吼，你佮倒落去，啊，那個、小黄瓜佮搓搓吼落去，啊，那个香油佮滴落去，啊，那辣椒。要弄一滴下落去，安尼就好吃叮当啊啦！
0: 哇，这热天呐，安尼无胃口吼，食食啊这凉拌的物件吼，较清爽。
1: 安尼来去饭店
0: 吼，较胃口，
1: 胖帅吼，你也当安尼两条了尔啦。
0: 什么两条？
1: 两条
0: 啊，对啊尔。
1: 食个都要爽起来，无啊啦。
0: 迄拢迄个小菜啊，一碟安尼一半尔。
1: 对啊，啊你买咱海蜇头去吼。看你要吃啊，我大嘴嘛有，要700块啦。
0: 对，
1: 还有迄个日本的秘制黑豆大粒的啦，
0: 特级大，
1: 吃乌豆，和你吃啊老老老啦。
0: 哦，足大粒，足大颗呢
1: 吼。啊嘛700块啦。
0: 对，大粒，啊个 Q 个冰吼，啊凉凉安尼，真好食。
1: 嘿，对。啊，搁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我甲伊讲，南极就拢未退冰啦。啊，北极那是冰拢未退冰啦，迄冰啦退了吼，地球就出问题啊啦。啊，从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会当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了咱这个保护力，啊有 EPA、DHA， 顾咱的脑，顾咱的血管，吼吼，这上好，这哪有两上钱，拜托拜托。真正阿袂当来食，这阮拢有咧食。
0: 佮会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1: 对啊，真好的物件，才有保利的。啊，你买一盒60粒吼，啊，1600块，买两盒啊，才有加一盒互你安尼。
0: 上只
1: 啊，啊，你找到江小姐甲注文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1: 来。
0: 今麦
1: 这个叫做弯牛棒哦。弯牛棒是什么意思？
0: 啊，你问看卖咧。
1: 哦，
0: 系啊，我蛮知。

0: 冤流氓啊，
1: 嗯，
0: 哎，因两个代志，跟咱无关系，
1: 哦，
0: 嘿啦，
1: 嘿，
0: 因看要变哪去忙啊呢，
1: 嗯，
0: 来派地个出好顺啦，啊好地就出古论，哦，
1: 好地出什么古论？古论什么意思？
0: 古论出较歹啦，
1: 哦，古论就是做歹
0: 啊，嘿啦嘿啦。
1: 啊，安尼那有去、那個？
0: 安尼大家嘛讲要来种派地出好顺，哎呀、啊，
1: 好
0: 来哦，
1: 蛮看下爹个拜拜啊，还是生出来孙啊，拢做水的。
0: 梁先生，来，嗯、你有派地出好顺无？
1: 有啦，
0: 哦有啦吼、哦。
1: 哎、欸、呀，你意思跟咱梁先生跟他说拜，安尼的第四人哎、啊，
0: 哎、欸欸、来，
1: 嗯。

0: 歹德的出好顺啦。
1: 嗯，
0: 嘿啦，你讲这个蒙起啊，这歹德的出好顺。
1: 我，
0: 嘿啦，你啦。
1: 我出歹的对啦。
0: 嗯，
1: 哦，
0: 搞在你嫁我啊，啊无你这些你
1: 嫁无人来。
0: 嘿，嫁无人来啦。嘿啦。
1: 安尼较自由啊。
0: 嗯。
1: 系啊，你唔早讲，
0: 你唔较早讲咧。
1: 啊，你后悔我嘛后悔。
0: 在找迄个杨女士哦，要听迄个
1: 点魂盘，
0: 点魂盘哟，
1: 嗯，
0: 啊好啊，大家来甲点一下，啊国军啊，今嘛唔知有咧困无啊，
1: 嗯，今嘛较无闲吧，
0: 较无闲啦，
1: 嗯，
0: 吴国桢吼，
1: 嗯，
0: 伊嘛真爱听这個，好来。

0: 郭建良俱乐部这产品哦，会记讲找到江小姐哦，
1: 对
0: 哦，我甲你讲，你拿迄个两重钱哦，咱这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这款都要甲买等于食，
1: 嗯，
0: 这足好的哦，
1: 配合
0: 伊这有欧米伽十粒，会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啊，最重要有这个 EPA DHA 哦，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拢足好诶，哦，
1: 嗯，
0: 我拢有咧食，
1: 有帮助，
0: 嗯，2999-8692，找到江小姐，
1: 对，2999-8692，找咱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永康这什么人啊？
1: 周太太，
0: 没有最帮忙哦。
1: 用不是啦，婴儿康太太
0: 哦啊，那
1: 行茶姐，
0: 茶姐要去，来来来，要忙，大家来忙，
1: 我来，
0: 嗯，
1: 阿伯。

0: 水茫茫
1: 啊，
0: 水茫茫，看你要走到。
1: 嗯，啊那都加杯啉嘛，都爱啉嘛茫，啊不啉无茫，无是咧啉安怎？
0: 啊，两阿婆来了，
1: 嗯，
0: 离别的誓言呐，
1: 嗯。

0: 离别的誓言，
1: 嗯，
0: 歌拢能放了了，
1: 放完啦。
0: 啊，若、啊啊、要伫产品哦，会记讲，即卖你若做文半打哦，你算足会好个啦。
1: 那有犹太，
0: 即阵啊才有啦。
1: 嗯，
0: 后批来的没有啊啦。
1: 嘿，
0: 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嗯、啊，电话吼、哦，都安尼小个卡一下，唔通安尼连声无人接，啊，就随个夹起来。
1: 哦，你大家加养一时啊。
0: 系啊。
1: 嘿，有当时咱电话啦转出嚟吼、哦，你养会较慢。啊，你转出嚟吼、哦，迄拢算阮的啦。
0: 丢了。
1: 系啊。啊，所以讲你唔免想，哎呦，电话要搁转啊卡久。
0: 哎、欸、呀、啊。啊，你卡电话吼，你唔免立钱啦，阮会甲你立啦。
1: 嘿，
0: 嘿啦，
1: 无，伊就转出去啦，
0: 嘿啦，
1: 转出去是咱大伯啦，
0: 对啊，
1: 嘿啊，
0: 啊，大家真。

0: 多了真多谢哦，听阮的节目呢，啊，产品则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电器助文，
0: 啊，那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大家来听故事，曾建文要阁继续讲故事。多谢朋友，对即马开始要阁听一点真久《幸福人生》曾建文讲故事。服务电话2288661，恁家多多利用。即马就来听曾建文讲故事。

伫较早台中这个所在有一个大好业人，这个好业人伊会好业，伊毋是行正路来好业的，伊口才真好，伊培养一寡恶势力，伊做生意个人。这个好业人伊好业，伊毋是行正路好业的，伊口才是真好，伊培养一寡恶势力，伊做生意个人买货故意拢来共赌。十成才赔人三成尔，有时若看人会吞忍，连三成都无赔人。伊满口的仁义道德，暗中拢是做一寡侥幸失德的代志。一直到有一摆伊共赌，大约赌差不多一两千万。伊伫十五年的当中，总共啊，甲人赌三遍，销人足侪钱的。伊是安尼洋洋得意，认为讲伊安尼咧趁钱比较得较紧。事实上，伊的观念已经错误了。这款的做法啊，要那好业会久啊。这个好业人，伊的名叫做曾霸天。曾霸天伊好业的时阵，伊唔知讲荣华富贵，这是眼前花。伊未向忏悔来做一寡行善积德的代志。过去伊少人的时阵，有一个富人人，予伊倒两三百万的钱，摕袂倒转来啊。迄、那个富人人却想袂开去自杀，参像做一款侥幸失德的代志。天敢真正未报应呢？各位不是未报，是未时机未到，有是现世报，啊，有是来世则报。今麦我来讲这个曾霸天，有一个后生，名叫做曾玉堂。曾玉堂伊那回时阵，有一天伊伫咧外口咧佚佗，煞去和一个少年家骑铁马甲撞着，上起头是脚脱轮，拐到筋尔。那按照道理来讲啊，脚脱轮关着筋，只要是骨髓管甲悄悄的筋络甲棒棒的，有当时啊三五天啊过就会当好去。但是曾玉堂的脚却是愈医愈严重，一天一天一直恶化，未自然，到尾也煞未行，都要用白的。这个时阵的曾霸天，伊只是过伫咧找找名医，来伫咧医治因家的脚骨。曾霸天伊唔相信讲这是关节病。伊袂晓将较早甲人晓来的钱一条啊一条摕去害人，伊袂晓要去做善事来补充着过去的罪过。即阵伊都真好业，真有钱咯，事业都原来真正常伫咧做，爱赫尔啊侪钱有啥物路用？敢真正讲早会倒转去咧？敢真正讲子孙啊因享受会着咧？人讲子孙啊财情、爱情做啥物？伊有财情，伊就会晓家己趁钱啊。囝孙啊，若是若无财钱，也爱钱，要阁创啥？囝孙啊，若是敢若会通食，也未晓要讨趁，留钱互因，敢就食袂完心，敢用袂真心。人讲施主千金不如教主一个，未出床的高天水啊，拢会啉会打。钱多，囝若是不好，是颠倒害着因。因自细汉啊，享受惯势的人，是无当接受着打击的，失败滋味，因啉是袂起来。都敢若亲像温室中内底花蕊，无法度通忍受着大风大雨的摧残。有一天若是寒霜降临的时阵，绝对是高起如雪。曾霸天伊一直爱钱，伊毋知影讲伊的钱是暂时得到的，就是感激会调，感好会久咧。伊伫咧商场上，大家拢知影讲伊的做人是心怀手辣，伊伫表面上无人敢得失伊，就是咱人拢会到。体力拢会实，人讲啊，花是无百日红，啊人无千日好。曾霸天伊四十五岁时阵，伊身体开始哩哩落落咯，起头是中气来实，心脏会无力，时常心脏。

用要定期同款，好亲像是有人伫咧甲地暗滚，地甲面的翻乌，地甲无开同款。前半天伊体力失去了后，一直伤重伤，伊节节败退。过去互伊欺负过的人，拢暗中伫咧甲伊报复。过去伊安怎样啊对付人，人即阵就安怎样啊行伊。前半天伊到尾啊事业来倒啊，即摆是真正倒的，但是伊即摆真正倒。无人愿意帮忙伊，伊的财产煞予人查封。这个时阵的曾霸天虽然还佫有剩淡薄仔现金，但是伊却时常伫咧破病。伊的囝虽然是20岁啊，但是双脚还佫袂行。因囝去找头路，因为因老爸名声过头歹，煞无人敢请伊。有一天，佫在火烧厝。曾霸天因为佫有心脏病，伊走袂出去，伊煞活，煞去予火甲烧烧死。曾霸天一去予火烧死了后，无甲一个人讲一句讲可怜也是同情的话。伊的囝曾玉堂却流落街头巷尾，伫咧做乞食。伊的某平常时烦恼积淡薄仔西车，伊某阁生做袂歹，风韵阁犹存。但是到尾啊，已经变成别人的某。人讲死皇帝是唔达着活乞食，就是安尼啦。英雄伫倒位？啊，好处好汉搁在何处？目睭若是来客气啊，较大个江山原来会变别人个。所以讲，咱人啊，在生个时阵，唔通伤过头斤斤计较。若是能力上，若是咱做会到个范围内，照顾一寡亲戚朋友，贫寒个子弟，辜负后代人甲咱孝念，这不是真好嘞。即马过来甲讲，曾霸天个囝曾玉堂，伊流落街头巷尾伫咧做乞食，一世界伫咧共奔。因为袂行，都爱用白。那是早讲，因底黑人啊，拢甲看，你甲看，你甲看，因老爸较早就是嚣人啦，就是欺负人啦。今仔日因囝唔再变成安尼啦。曾玉堂一听到这话，是非常的艰苦。敢真正因老爸所做为罪孽，伊都爱大改承担。敢真正讲，伊一世人拢无前途甲希望嘛？有一天，曾玉堂伊伫路边捡到一个皮包啊，皮包啊内中足足啊有30000几块。那伫较早30000几块啊，这是大数目哦，会当买一间正舒适的厝啊哦。曾玉堂伊是真欢喜，有遮尔侪钱，伊都唔免阁甲人分啊，伊都唔免阁做乞食咯。但是曾玉堂伊阁想一个倒转来，过去因老爸嘛是好家人，有几千万的家财，结果安怎来嘛是安怎无去。这30000几块虽然是捡到的，但是判见钱的人绝对是真着急。那是甲侵占起来啊，算讲是侵占不义之财。俗语讲，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是出之有方。不义之财啊，出之有愧。曾玉堂一心地真善良，伊过去嘛是好个人个囝，可是钱是四脚，啊人是两脚，钱那是无爱地理，你先对都对袂着，何必都贪这款个不义之财呢？曾玉堂伊将遐个钱啊，甲摕去交警察局咯。警察局警员啊，看到一个摆卡的乞食，佫袂小贪，伊不贪不义之财，人格是遮尔啊清高，大家拢非常的尊敬。大家拢讲，天公无应该予即款人摆卡，无应该予即款人做乞食。经过无外久，判见钱的人来啊，是一个富人人，原来遮个钱是要娶新妇要用的。迄、那个富人人，我那真不人的人情，伊随时摕3000块要予迄个乞食，但是曾玉堂伊摇头，伊讲我那是爱钱啊，我都袂将钱摕来派出所啊啦。迄、那个富人人讲，啊你敢是伫咧共分？有遮个钱啊，你都会加钱开外贵啊。曾玉堂听听咧讲，甲人分是求取人的同情心的钱，是为着生活，我是不得已的。即阵我那是搁摕你的钱，这叫做小贪。意义是无同款，迄、那个富人人是感觉伫咧心肝内，迄、那个富人人啊，伊将钱摸咧，行出派出所的时阵，伊头壳轻轻向天公天啊，参像曾玉堂这款有仁义道德的人，见财不卖良心的人，哪会来拜卡咧？参像这款人，哪会来做乞食咧？人讲夜头三笑是有神明，这是事实的代志哦。迄、那个富人人真心的心声。直冲云霄，正拄啊好。周昌爷拄啊伫个天界一个顺时，周昌爷一赶紧将事情来禀报予关圣帝君知影。
伫迄一年的正月堂，伊正拄好，伊来困伫咧关圣帝君的庙内。

郑耀堂伊迷茫了，伊望着关圣帝君解讲郑耀堂，你这世人会败卡，是因为你顶世地人做恶不作，你有欺负人，有怕人，你个也多害人。啊，你也做乞食，是因为恁的老爸所得来的钱，拢是小人故意盗人的钱。有人唔愿呐，向天下来控告，不但你变成乞食，连恁老爸吼曾霸天嘛提早二十年向阎罗王报道，即阵伊伫咧阴间咧受苦咯。今仔日你捡到钱啊，不贪不义之财，我已经禀报玉皇大帝。你身为乞食，搁见财不昧良心，道义分明，对明仔载开始啊，你的命运啊都会大大的改变咯。你明仔载起来向当兵去甲人分，你爱会记的。曾耀堂一醒起来时阵，伊感觉讲这个梦是真奇怪，莫非是关圣帝君特地甲伊指点明路嘛？曾耀堂伊向关圣帝君拜了四拜，就安尼向当兵去甲人分。伊行无偌久，伊行来到一间汉药店的门下口。这间汉药房啊，无讲真大间，有一个护理人出来讲：“我伫遮等你照顾完咧，你紧入来。”曾耀堂伊感觉讲莫名其妙。伊个头一个看，哦，原来是张判见钱的护理人。迄、那个护理人讲：“有啊，我较早就甲你抓好啊，这是关圣帝君特别指示的啦。”原来迄个护理人，伊伫咧昨暝当中，两个阿公公拢梦到关圣帝君来甲因托梦，叫因就爱开四味药啊，互曾耀堂起来去食食，安尼曾耀堂的拜卡就当医好去。不过迄个护理人的阿婿讲。啊！这四味药啊，我嘛是时常伫咧开，时常伫咧用啊。但是我开予人个只效果虽然是袂歹，但是曾耀堂伊自细汉就来拜卡袂行。这四味药啊，敢真正甲伊会好？迄、那个护理人听听来讲，天的安排有通时啊，就歹了哦。完成帝君的指示，咱也是照安尼落去办啦。曾耀堂伊受到迄个护理人真好哩关心，伊将迄碗药啊就甲啉了去。迄、那个护理人讲。帝君爷，你就很幸哦，你就保庇伊的脚会当好去。这款的大好人啊，未使让伊拜脚。讲话恶名就话恶名，各位。在迄个时阵，在店门口啊，熊熊走一只正凶恶的大乌狗入来。这只狗啊，别人唔敢，却是对曾耀堂这个乞丐就打我来。曾耀堂一惊一下，过去脚就走。嘿，曾耀堂，伊本来拜脚，嘿，阿即马煞会惊会走，这。一连串的机遇啊，拢是天爷安排。啥物人讲做善事无好报，对不？曾耀堂啊，伊敢若捡到钱，伊见财不昧良心，伊得到是遐尔大的好报。伊即阵会行路，伊是欢喜甲流目屎。另外，后一只狗啊，行一个唱歌一直咧流，迄只狗啊嘛真奇怪。这个曾耀堂伊会行了后，伊原来对伊的主人走啊，伊的主人是过路人，无人捌伊。即卖过来甲讲曾耀堂。伊一个会行了后，这个风声传出去了，汉油店一时煞轰动起来。搁较远的路到来，拢会来找因医病，尤其是一挂军路兵，还是腰酸未行的人，大家拢讲真牛。自细汉都未行拜卡的人，搁伊家会行，汉油店的生意真正是愈来愈好啊！搁因为迄间汉油店，货真价少，搁实在。这个护理人的头家对着敲棍接骨的功夫，原来是有真实的功夫。就安尼，因愈来愈发，愈来愈赚钱。今麦过来甲讲曾耀堂，伊一个会行了后啊，汗油店啊，对伊特别真照顾，带去剃头，带去买衫裤，衫裤一个穿新的，头毛阁剃剃的，阁有那一表的人才哦。曾耀堂伊看到一间餐厅。店外有搭红纸要征求服务生，伊就去应征做服务生，伊真骨力，头家原来真欣赏伊。伫迄一年买鞋时阵，店头家讲玉堂，啊你今年也已经二十八岁啊，我看你伫咧做工课真骨力，无你归去互我做家婿，我干阿一个查某囝尔。虽然是身做有靠外淡薄啊，不过阮查某囝身体真好，伊嘛真友好，佫真贤惠哦。这个时阵，曾玉堂伊讲阿伯。阿英啊，真水呢！伊只是破鞋，伊无爱化妆而已。伊个条仔子也是来消气好气，是一个真水的姑娘啊！有是这件亲事全决定啊！曾耀堂伊真是改运咯，伊变成迄间餐厅的家婿咯。后来迄间餐厅是愈开愈大间，因为曾耀堂。

一只骨力伫咧经营，伊时常伫咧做善事。伊想到伊自细汉就拜卡，伊就想到关世甲关圣帝君甲指点，伊知影善恶报应是真好。来世报、现世报、即时报，整个道伊本来拢经营过啊。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故事是现代真实的故事。曾国堂这个人啊，伊愈做善事，却是愈好嘅。伊一生的经过真险，那不是一般人讲给人听，给人会相信啦。伊六岁就开始拜卡用笔，一直到七十八岁才会行。因为伊一点的善念，才改变着伊的一生。有真侪人用无正当的手段要爱钱，做真侪侥幸失德的代志，这不但啊会折着家己的血收，嘛会害着子孙的一生。不正当的钱财是治不了，咱千万唔通财迷心窍，要来害人、挑人、怪人、骗人、骗人。

有一天甘鳳池他来到一座大山边的时候，雄雄走出三个落林的大刀，三个土匪手长目长向甘鳳池就围来了。三个土匪说，若是要爱惜命，把火放咧，你人紧走，阮只要钱，阮袂爱你的命啦。甘鳳池伊心中伫咧想，这土匪还够人性咧。虽然因是落林的大刀啊，不过因刀也有刀，那是论甘鳳池的功夫啊，这三个土匪啊，真正还够唔是伊的对手咧啦。但是甘鳳池这个人，伊认为讲钱文是生活之物，你既然爱，我就给你啊，对不？甘鳳池伊真是将包袱啊甲藏咧，伊活咧都向前赶路啊过，伊顾全着大局，伊袂使耽误着时间。有时三个土匪还够有人性咧，这三个土匪啊，无参像一寡无人性的人，会共杀人，要阁共灭尸。啊，好家在因有一丝仔人性，因那是有杀人灭尸的行为，三个土匪一定会死伫咧甘鳳池的剑下过。吼、哦，所以讲咱时常听伫咧讲，做人啊唔通伤过绝，那伤过绝，有时就会绝着家己哦。好、哦，即嘛，咱过来个讲甘鳳池伊走了后，三个土匪就将包袱啊甲拍开。吼、哦，银两是真多，有两块金盾啊，各五十两银，另外有两件衫，一支短剑，三支的飞镖啊。三个土匪啊是非常的欢喜，吼、哦，这摆真正发财啊！三个土匪啊，看到迄支短剑有拍甘鳳池的名，三个土匪啊是安尼大惊失色咯。三个土匪伫咧想，这敢有可能呢？甘鳳池伊武艺高强，一身硬软的功夫是冠绝天下哦。伊时常潜入皇宫，伊身轻如燕，伊出入皇宫，皇宫的侍卫无法度通望着伊的三支角一支，伊本来有可能无反抗，就将伊的包袱啊扛下就走咧。哦，这三个土匪就追来了。甘鳳池伊看到三个土匪搁在追来，甘鳳池讲：“朋友啊，恁拄则敢是讲恁敢那爱钱尔尔？即阵我已经将钱拢乎恁啊，恁为何无爱放我走咧？”哈，三个土匪讲：“这个包袱啊敢你个？”甘鳳池讲：“是啊。”三个土匪即时惊大咧，讲：“啊，甘大侠，请你原谅阮有眼无珠，这钱阮无爱，甘大侠，请你着收回。”甘鳳池。

伊讲，咱人拢有困难的时阵，拄只我是看恁多也有多，所以讲我才将钱送恁啦。因为阮师父思想就咧甲我讲，色则是空，空则是色，何况钱银是身外之物啦。不过好朋友啊，做土匪吼，安尼有失江湖的道理。既然是英雄好汉，咱应该都要为国家、为民族来出力，安尼唔则是大丈夫啊，唔则是男子汉的本色啊。有是三个土匪啊，听到安尼拢好下个，一个江湖的大剑客啊，竟然有这款的度量甲伊的涵养，莫怪伊会成为江南八大剑的其中的大剑客之一。甘皇帝伊功夫是真好，但是伊未去卖弄着伊的功夫，因为伊了解讲这个色则是空，空则是色的道理。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句意思就是你讲，行善一定有好报，行恶也一定有恶果啊！呢，善恶的报应啊，都好参像是咱人的影子，时时刻刻吼，拢跟随伫咱的身躯边共款哦。会使讲有人有形体，啊，都有形影伫的。除非讲是日头、月亮、天星、灯火来消失去。除非是去覕伫咧乌乌暗暗的山洞内，安尼外表的形影都袂出现啊。但是咱人除了外表的形影以外，还佫有心影伫个。咱人的心就是念头，有心阳佮心阴。心阳的光芒，那是发射出来啊，原来是火光万丈哦，会当照亮了一切，互真侪人啊同款，原来会当得到温暖，互社会祥和佮安定个。心阳啊，就是咱良心自身的表现，就对。所以咱家看，即阵有真侪人伫咧做善事，即个人的善心啊，使乎真侪歹命人会当得到一出啊快乐甲温暖。即个行善的人啊，伊的功德啊是无量哦。反倒转来来讲啊，各位，有一种人伊无法无天，恶事是做尽，你知？参像杀人的恶魔魔神化，伊为着家己的私利，伊害死真侪人。但是伊惊讲去受到法律的制裁，伊惊予伊害死人会来甲报复，所以伊去覕伫咧佛光山的山洞内，伊时时伫咧念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伊想要忏悔，伊已经受到良心的苛责咯。但是啊，这种人害死人在先，阁是害死汉也侪人哦。这款人念大悲咒啊，佛祖敢真正会甲庇佑伊心？准讲念大悲咒啦。冤魂唔敢甲群心来讲啊，伊敢有哈多通念规暝规日心？何况伊个心有太死人的心影伫个啊？这款心影也就是阴影个。伊念大悲咒啊，只是一个瞒骗伊家己利益安尼。伊个心影呢，永远都袂安宁。要作恶多端，念大悲咒啊，敢有路用心？到尾啊，伊同款，我那是爱关，伊爱接受着中间法律的制裁。伊明日啊，那是死去了后，同款爱受着地府的刑罚，伊爱阁受着轮回。上起码，伊受七世，还阁无法度通补充着伊的罪孽。所以讲，我讲来个遮，我特别甲朋友做一个声明，以免和朋友产生大彼此的误解哈。当然，伊这个人是算讲啊，伊歹代志一直做哩，伊心还阁有这个恶念的。伊是讲念大悲咒啊，看会当将伊这个过去所做的恶业给化解未？但是伊无想讲，我即马都唔通有这款恶念的存在，安尼配合着去修持大悲咒，唔则对。不但讲卖以后卖有这款恶念的存在，所以爱好好去做善事，爱好好去求忏悔，安尼力量唔则会对无？安尼大悲咒的力量唔则管会够啊，对无？啊你心无忏悔心，啊所以去你的恶念搁常常增加。啊，甲咱覕伫咧迄个所在，伫念大悲咒，安尼当然咯，都袂当得到真好的解脱就对啦。吼，所以讲我特别甲朋友声明就对，如果歹代志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啊无忏悔心，吼，啊也无即个或者慈悲心哩，而且恶念搁一直伫咧伊个脑海内、伊个念头伫咧产生。啊那安尼，如果大悲咒伊个功德那有够啊，哇，啊却变做讲观世音菩萨。煞变成歹人的包庇所咯，吼、哦！所以讲啊，咱要念这个大悲咒，我那都要配合咱人的慈悲心，有迄个忏悔心，以后唔通做。经常伫咧佛祖的面头前，还是对咱家己的心，咱的心就是佛，对咱家己的心来求忏悔，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心利益之所生，尽在佛前求忏悔。一天那样好好甲求忏悔，以后恶事唔通做，阁产生慈悲心出来。啊那安尼，当然配合这个忏悔文就去修持。

念大悲心陀罗尼，安尼唔再当得到大悲心陀罗尼，也就是大悲咒意的力量，哈、哦。但是咱也做唔到，爱有迄个勇气来接受着法律的制裁，哈、哦。啊，以后咱啊往生的时阵，当然咯，那大悲心陀罗尼有一个修持，搁在啊在生的当中，一旦虔诚落去求忏悔，那么当然啊都唔免接受着地府的折磨咯。拄只我讲善恶之报，利益随行的意思。即马，咱就用讲故事的方法来表达即句话的意义呀。伫咧清朝的时阵吼，有一个大好野人，伊的名叫做黄应祝。黄应祝，伊虽然是一个大好野人，可惜伊恃才如命，一毛不拔。那是有乞丐来甲本啦，还是有艰苦人来甲求伊援助的话吼，即、这个黄应祝啊，伊就讲。你来向我分钱，啊，什么人要提钱分我呢？你叫我救济你，嗯，啊，是什么人要救济我呢？我的钱吼，嘛是艰苦赚来流汗钱呢。那是有年糕啊，回乡啊，读书那个化缘呐，嗯，一足，伊就讲我无想要成佛，我嘛无想要得道成仙呐。恁既然出家想要成佛成仙，恁都要家己去想办法啦、啊。是安怎样？你时常要出来讲化缘的哈？黄应祝伊不但讲无信鬼神，伊嘛无私下同情之心就对。反倒转来啊，伊对人啊是真刻薄，伊时常利用着机会放荡来，有真侪善巧人啊，因为该借钱了后，母国家己到尾啊，田园厝地啊，拢去互黄应祝共抵押去过。有一天黄应祝伊看人伫咧算命，伊嘛感觉讲嗯真好奇哩，伊原来叫算命先生啊，甲看一咧面相，甲算一咧命哩安尼啦。算命先生甲看看咧，讲伊个岁数啊，食袂超过60岁，佮注定无假命，甚至啊连查某囝原来无半个。伊食老的时阵啊，会老骨骨，会变成真歹命。除非爱行善，爱做功德，爱求忏悔，望天赐福予伊。黄应祝伊听到安尼，伊内心是非常的生气啊！伊心中伫咧想：无假命，伊即阵才30岁尔尔。那搁娶一个某无生，无就娶两个嘛，娶两个若无生，嗯，无就搁加娶一个、娶三个。伊即马是算大好嘅人，伊唔相信讲伊食老会老歹命个。有时日子啊，一日一日一直过去啊，一直到黄应祝伊45岁迄年，伊已经是娶5个某咯。可是无甲一个某啊，替伊生甲一个后生，或者是生甲一个查某囝，搁因为伊娶5个某。外母啊，拢互相交心斗角，每一个人啊，拢别有用心就对。有时一个家庭时常闹家咧，家庆不留，伊个财产啊也愈来愈少啊。个伫黄应祝伊48岁时阵，伊个田园甲厝地已经是卖掉一半较低啊。因某啊，也有3个人钱款的啊，对人走去到。黄应祝伊是气甲暴跳离雷，幸好黄应祝伊心平气和的时阵啊。伊想着过去算命先生甲伊讲的话，伊愈想是愈惊咯。莫非这个世界上真正有善恶的报应啊？伊回想着过去咯，伊真正唔捌做过一件善事。黄应祝伊一直伫咧检讨着伊家己，伊足足啊检讨一暝，伊已经想开啊，伊应当爱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咯。有时过当日，黄应祝伊向伊子孙迄两个某讲。过去我并不是爱风流，我是要甲算命先生赌气，因为算命先生讲我无惊命，所以我才会连连甲娶5个某。即阵我已经觉悟啊，有惊无惊，啊，拢是天注定。我即马对现在开始，我要重新做人。我即马开始，我绝对无爱去做侥幸失德的代志。我对现在开始，我相信有善恶的报应。我要多做一寡善事，我无爱去再放荡来啊！我嘛无爱做欺骗人的生意啊！两个某啊，只剩上大诶，甲第五某，两个某拢感觉讲因翁婿反常，因为翁婿过去所讲的话，拢是真自私、真无公理、真霸道的话。今仔日两个某听到因翁所讲的话，是遐尼啊斯文，遐尼啊有人性咯。两个某听了后，拢非常的欢喜。两个某一日就顾布店，啊一日就顾杂货店。黄应祝伊负责办会、买会个。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啊，各位因个家庭都一直合伙起来个，一直到有一天黄应祝伊坐船顺着长江要去汉口办会啊。有一天的黄昏暗，迄忽然间风雨交加，长江的风浪啊是愈来愈大。黄应祝伊所坐船是大船，有惊阁是无险，但是江中啊。

有一台小台船，确实已经变船了。在这个时阵，黄应足看什么人会肯受罪啦，赶紧跳落去救人吼。但是风影是遐尼啊大，大船顶啊有三十几个人，啊，伊就看伊，伊嘛看伊安尼啦。迄台小船大约有七八个人，有时摸着船帮。在咧江中啊，安尼浮一个沉一个，一直在咧喊救人哦。黄应足伊就急啊，就急啊，伊大声讲。快紧嘞！想办法救人，那是救一人起来吼，我要赏金五十两银，紧！各位，人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吼。在这个时阵，有三个少年人找到船顶的大锁，因就将大锁甲绑伫个船条的当中，然后啊，因拖锁啊跳落去江中救人咯。船顶的人原来也倒救，好不容易啊，因救到六个人上大船顶。黄应足一开300两银，救了六条的人命。伊忽然间煞感觉讲非常的欢喜，这款的感觉啊，吼，是伊过去唔捌体会嘅心境个。300两银唔是小数目呢，伊都要赚3年才赚有遐侪钱，你知唔知？但是这件代志啊，一个传出去啊，吼吼，因为被救嘅人为着感恩啊，拢来找黄应足谢多谢哥。黄应足伊伫故乡本来名声是无讲介好。但是啊，即阵人对伊的看法啊是无共款啊个，每一个人拢讲黄应足一变款啊个，伊为着救人一出手就300两银。自迄个时阵开始啊，黄应足因所开的杂货店甲布行生意煞愈来愈好就对啦。每一个人啊拢感觉讲甲大善人熟悉啊是一项正光荣的代志，因甘愿行较远的路来向黄应足因买物件。黄应足伊所付出的300两银，敢有了费心？各位无，伊颠倒换一个好名声。另日啊，伊上起码会当加赚3000两银倒转来个，唔是安尼了了哦。各位，奇迹的代志已经搁出现啊个。在黄应足做善事的第二年，伊的大母啊已经45岁了，也来有孙了。第五个母也已经搁有孙啦，大个生一个后生，啊，所以也个生一个查某囝。吼，黄应足伊这个时阵，伊才知讲啊，行善有这么大的好报。黄应足伊不但讲一直在咧做善事，伊嘛将伊的经过啊，印珠劝人真正都爱做善事。后来黄应足伊享年72岁，伊不但超过60岁，佫加活一七年，啊，就是12年个。各位听众朋友啊，太上感应篇吼，第二句伫咧讲善恶之报啊，如影随形。对这段故事啊，咱会当得到真大的启示。行善甲行恶，介在是咱人的心一念之差。行善唔是有钱人的专利品哦，只要咱拿出自内心的慈悲，用钱出力，用嘴，这拢会使个。所以人讲财师、律师、修口师，这拢是伫咧行善，唔免一定想要做大善事。上介好啊，是小善事一直甲做，一直甲做，啊，到尾啊，就会变成大功德果。做善事嘛，唔通想要得到人的回报。你详细甲想一个较真的吼，得到人的回报，并无讲介好。我伫遮希望咱各位朋友拢有能力一直帮助别人，应生应世事业一直甲发展落去，根本都唔免得到人的回报。各位听众朋友，我祝福大家会当共同来做善事，共同互一寡艰苦人会当受到你的庇荫啊！即安尼功德无量哦，南无。

有真侪人哦，正无爱听广告。不过吼、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就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哦，拢尽量要卖较俗的，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哦，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的广告书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真是是啊！你吼真老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地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哇、欸哦、你真正是哦，哎呦你真好广告书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藏神藏好啦吼、哦，啊藏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

都啊，我常常在你讲在竞争，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风凉三桂八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哦，啊，咱唔叫迄个经费，通我伫咧电台吼，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风凉三桂八宝丸吼、哦，这罐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凤阳三桂八宝丸吼，这个药材拢有记载都对，吼、哦。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冰这个药材，甲看这个凤阳三桂八宝丸，吼、哦，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药店夹夹袂，你就过去转。啊，抓个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抓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抓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直接吃，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姐的吼，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哦！这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身体正勇。啊，即卖年岁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下面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那这款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凤阳三桂八宝丸。唔八食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哦。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那要做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读书看书是一件真好的代志，看书读书会当予咱吸收真侪知识，会当培养着咱的气质甲修养。可惜即阵有真侪青少年朋友吼，唔知讲读书的可贵啦，白白啊将时间甲浪费去杀去过。过去啊，农业社会因为经济较无好，有真侪人伊爱读书，确实也无哈多通读书。即阵生活水准已经提高了，做爸母的人啊，拢希望家己的子弟啊加读一寡书。可是子弟确实爱佚佗，唔读书哩。虽然啊，人讲行行拢会当出状元，不过啊，那是无好的内在，总是会加真艰苦个。行行要成为状元的人，总是爱有知识甲头脑啊，对不？唔是一味死做，啊就会当成为状元啊，对不？哦，所以讲咱空中的听众朋友少年的呀，咱在父母照顾你、疼惜你、安抚你，只是照顾你的前半生而已。你的后半生啊，原来都要靠你家己去甲发挥个。所以讲老爸老母啊，有放财产来乎你呀、啊，你本身那是无一技之长啊，同款啊，钱是用的完个。我希望咱大家唔通过佚佗，爱加吸收一寡常识，好好啊呢，落去读一寡书，你的后半生就会加真成功个。各位，你讲是唔是咧？少年了，你就要注意听我的话哈。

人讲有量则有福，无量就无福。伫咧清朝的时阵啊，广东吼啊，广德这个所在啊，有一块状元墓的好地理穴。这块地理人啊，子孙啊会出文武双状元。这块地理啊，本来是孙天福、孙元贵因得到的。可惜因为孙元贵伊无度量，对人真刻薄。到尾啊呢，文武双状元的地理穴啊，煞变成着布雕啊状元。即嘛，我就来甲讲这段故事的经过个。这段故事啊，我那真好听，真有抗生抗效的意义哦。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啊，咱就继续来甲听哈。啊，即嘛，我就来甲讲这段故事安尼啦。在咧清朝。

那位时阵啊，孙天福、孙元贵，伊是广德县的大好家人，产房是几百家。长江啊，甲这个家庭路台有两百多人。孙元贵又生一个后生，名叫做孙秀林。孙元贵伊生后生了后，伊想讲啊，都爱好好啊，甲伊栽培，栽培伊后生就去读书啊。将来啊，看会当起龙就文无安尼。伊听人直接讲，那得到好地理的人吼，会当改变着一生的命运，会当大富兼大贵安尼。孙元贵伊家是就去聘请着一名的地理师的来要找找好地理。好地理啊，唔是一时一刻就当找到的安尼。地理师伊就来住伫咧孙元贵厝内面。孙元贵伊对着地理师是真好，三日一大宴，啊五日就一小宴，真澎湃伫咧招待着这位地理师。有时三个月经过了。正是去予地理师啊，伫咧广德个西山个所在，找到一块状元墓，而这个好地理，这块地理啊，好参像是一顶个状元墓，两面是对罗浮山脱刷而来就对，四地啊是文秀湖，前又暗，啊后阁又造安尼，左右个文笔啊，阁真水，一看就知讲好，正正状元地就对。孙元贵伊就非常个满意咯。孙元贵伊就请地理师啊，看好时好日，要将伊老母的骨骸甲葬伫个状元墓，即块地理下过。地理师伊也将日子看好势哦，即块地理那是得会着啊，孙家庭日啊就会出文武双状元。地理师伊日子也看好啊，搁在三工了后啊，就要举办着葬礼啊。地理师三个月来会奔波，我那真忝啊。地理师伊中昼食饱了后，就去困一下中昼哩。正在伊当伫咧好困的时阵呐，地理师去予一阵哭声，甲伊吵精神。伊抬头甲看一个较斟酌的，伊看到田龙潘沙有跪伫咧孙元贵面头前，一直哀求讲：“元贵啊，你着做好心咧！阮阿娘破病是真沉重，一定爱找医生。若是无找医生，阮阿娘吼会无性命。元贵啊，你十两银啊，借我带阮阿娘来去予医生看好无？”孙元贵一吹是加一支大风吹啊！吼、哦，啊是安尼搏搏咧搏咧就对，孙元贵好参像是无煞动情心同款。孙元贵伊讲，我诶长江甲田龙是较侪哦，那大家拢参像你安尼吼，啊我啊煞少个人会了，恁阿娘破病，恁着爱家己想办法啦、啊。潘三伊讲，元贵啊，你着大发慈悲哦，看医生着爱用着钱啦，无钱医生是无爱共看病，无爱共开药啊啦，阮阿娘吼着会破病来死去啦。孙元贵讲啊，会死未死，这是领导的代志啦。叫我提钱借你哦，啊，到时你若无钱好害我吼，啊，我是要找什么人讨你哈？潘三是一直磕头讲元贵啊，我那里的病真正是拖未过啊啦。你十个两文借我啦，你的大恩大德吼，我会铭记在心啦。将来我若是有趁钱吼，我会大声将十两文还你好无啦，元贵。潘三是一直哀求，就是孙元贵唔借人，都是唔借人啦。地理师伊看未过啊，地理师伊伫咧房间就行出来讲，哎，元贵啊，我来遮也已经三个月月了吼，大家拢讲潘三是一个好主，元贵啊，你就赞助伊一个嘛。孙元贵伊看到地理师出面，也唔敢无卖面子和地理师哩。孙元贵向潘三讲，要不你写旧书，写旧契，期限是半年，半年了后你也无将钱还我，你所住的草厝爱做抵押。潘三为着要赶紧带老母去看医生。潘三一下照顾啊，哥好不容易啊，伊才照着十两文。地理师伊心中就伫咧想，孙元贵这个人真哩无度量，真哩啊刻薄，无甲一丝丝的同情心。这要来使得到好地理咧，伊一定爱想办法将状元墓的文武双状元甲破掉，唔通乎无度量的小人得志啊！地理师伊看到孙元贵这个人真哩刻薄，真哩啊无度量，明明早讲潘三是一个好主哦，人因老母破病是非常的危急。人讲救急啊，是无救病，却是孙元贵，却是唔知讲报喜甲积德，参像这款无德佮无量的人啊，将来那是佮予伊出文武双状元呐，啊那安尼一定会欺压百姓，会危害乡里啊。地理师伊心中有拍算啊，佮伊暗中佮做卡手啊，佮将文武双状元的地理穴暗中佮破掉去啊。但是孙元贵伊还佮唔知影佮。伫风水地理做好的迄一天，孙元贵伊就问地理师讲：“大地理师啊，你看孙家都要几年了后才会出状元哩哈？”地理师伊讲：“大约要十五年就会出状元。”孙元贵伊心中伫咧想咯，伊个囝孙秀林即阵才七岁哩，十五年了后是二十二岁，
真好，也阁看。

就怕考中状元，有时春元月伊就抱着真大的期待，望子成龙，伊就请家庭老师啊来教伊后生孙秀林读书。有时日子啊，一天啊一天一直经过了，春去秋又过来，孙元月仔孙秀林也十七岁啊个。这十年来，孙秀林伊并无考中秀才，连正简单的字伊都记未起来啊。有一边啊，老师向孙秀林讲，这里是山川的川，你都要记好清楚吼。孙秀林伊讲，老师啊，我记起来啊，三位娘娘真好记啦。可是经过一天娘娘。老师伊就问孙秀林讲：“山川的人，山川的川变哪写？你笑老师看。”孙秀林伊一直想，一直想，一时想未出来个。伊主动一直变，一直笑，伊去变着三字经的山。孙秀林讲：“老师啊，老师，这里叫做山川的川呐、啊，只是伊走来伫只困。”老师是啼笑皆非就对啦。山川的川是三位，那是倒伫咧困，就变成三环，就是真两三的三。孙元月看到囝读书是遐尔笨，即要来出状元。不过十五年的期限还未到，孙元月伊继续阁请老师伫咧教因囝读书。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要食较会搞尿诶啦，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咱吼、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几桶的都对吼、所以听众朋友，曾吉门伫咧介绍的红龙三杯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甲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吉门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吉门会到，明明讲曾吉门伫咧讲都实实啦。跟他袂共骗的款啊！呢，有的人拢要买等于食，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佫加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食了袂歹吼，趁鬼头尾都甲阮倒烧补安尼。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1，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龙三桂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转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咱红龙三龟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红龙三龟百宝丸，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干那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红龙三龟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哩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哩安尼吼。你就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在50、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经济，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

八只凤阳三龟百不完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利利落落。哇、哦！啊，即摆一个食凤阳三龟百不完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哦，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佫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哦，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味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啊。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500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来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你再甲敲电话入来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2288661，直接写中建文注文。

地理书讲十五年了后才会出状元。有一摆，老师一直咧教孙秀林做对啊。伊老爸孙元贵是徛伫咧边仔伫咧甲看。老师伊就写四大字，写高粱出海，要互孙秀林这个囡仔对。事实上是真好对，但是孙秀林伊对未出来个。老爸佫徛伫咧边仔，伊是真着急啊啦。忽然间，伊听到伊老爸放屁啊。孙秀林讲：“老师，我怎想着？我怎想着啊？你出顶对，高粱出海。”啊！我对下对老爹胖放屁，孙元贵一听到安尼是气甲面一阵红一阵白，参像安尼，咩啦考会就状元嘞？孙元贵伊想要去找找着地理书，但是十五年的期限都还未到嘞，只好耐心一个等。

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敢若听无清楚诶款啊呢？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是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味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鼻膏安尼卡黑蛋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啊，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血。

搁再一项就是讲改变，常常会闭结啦。那去遐变作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就安尼放假咁样拖大长头都丢，有诶放放诶吼，搁会加费时啊。还诶吼，大便拢爱大哭哭安尼啦，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互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都会通，都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坚持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喙齿袂卡袂高，暗时也加正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下出的气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黑气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哦、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哦。肝一大，食六根草就好用的。青草啊，天然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至少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诶吼，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诊买会着。立根草、六根草，主文诶电话2288661，228866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另外，请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了，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不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一家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